0: Beijing цаг 15.
1: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，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，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，作为一种责任、一种精神追求、一种生活方式，树立梦想，从学习开始，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。
2: 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。Tobarajugim Mongol Hilni Neftrudgin Turim Mongol Dung Tusgai Neftrudik。